算了算了算了算了，马云本家也算没理由把主播我也带算了，哎，不然你想的他想用你有别人的感觉没理由把好的专家把大哥的专家那也那也让婆婆的事业啊，没理由我发达没理由我发达我爹也得感谢把好的做大的你本家娘们啊我爹爹原来我那么早睡呀，那是什么？我爱我的爱，我爱我的上面，那我爱我的那家，我也不能苦命养着。咱爸的嘛，哎，咱妈不能了，老黑爸子，黑爸，来一走路啊，来，来，我爹不让我养的可惜，俺爹说的都是，哎，托付，哎，托付。我好的托付，要你干啥？我要干啥？要你干啥？我好的托付，大姐的呐，我做你的苦安苦，俺也你的姐姐，俺也你我，哎托，哎托付，我娘付，双，全，全啥不行？全，全啥呀？我爹爹把我把你娘婆把我娶了，这我女儿可咋办嘛？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我不能问你啊啥的买烟烟的坑买烟烟的不听烟烟的坑嘛能死了买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坑嘛能死了烟烟的

哎呀娘们，你好惨，哎呦我的你呢，哎呦娘们，你娘们是，哎呦娘们，老妈好年龄，哎呦我的我的，哎这边哥也在我车路，那我在上跟他买，我在上我跟他买啊，妹妹啊，那我能让我能让我能让那别马威别马威，你奥特萨你奥特萨萨你奥特耶你奥特耶你

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阿拉的鬼，没你娃，妈咪无。嘿，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受骗我，欧拉，哎，那我没你呢，这些的我的娃，真表演的娃。没有无路，站在我们的方我，我们的尊名我，我们的顺便我，那三年半边人让保护你啊，我那保护你啊，我白比你呀啦，哎，看我过去的要不你要哭不哭，哎，那一路，哎，我的不会让你忘记我。

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务我们，让人把我们的呀，我们无论你挖心窝我阿斯你阿斯没你问题也不好阿斯我的菜没你啊，在阿巴丘也不会服务阿斯没你问题也不好阿斯不然阿斯 no matter